0: 困难。
1: 过个冷场，比阿人食伊难准困，大娘本碌碌心啊。个人要买两粒边，紧要老行里第二扫红边草边啊草。你那走路还要是强是卡，南昌那窟窿口顶开了一块的脏些土呢那一些。上了走路转达，怕人打我的看光棍老辈那个梦影冰断了那些铜片啊。我们咱们弄影冰了光亮，那个看我要弄断了那些铜吧。弄地了地了，嗯，得要弄我，空阿爸，厂阿们推靠过来，个再比着赢你的你呢？走了挂单，来过来过一过再求来车，阿你打开暖困内弄我过一件那么那么。咱个丹丹呀呀，个小龙母空啊把腰那宽个夜晚，啊，树梢是哩哩哩哩呀，牛哟哎。咱个那个坑长长坑比不浪，坑比不白命，不浪难啊呀喏，那不浪忙哩塞比不安，硬弄比不断三。你你不理你是两家街，给公你莫放在中边叫秘书嘞。来挂单单，呀呀挂一匹莫里龙丢，我不会分担，最初比门差。你你走路拉把西卡的那我有龙，莫空啊把对干么过门呐，出工打那马来都工走那走。
0: 困难呐。
1: 归个了吧，咱就归个那管吧，一比不能操弄冤枉。让我来吧，我走的是我们那那那老板光敲断的那个，咱就出后讲话没光操管的。一粒粒光光有那在乱喊，看我迷。ไม่ไม่ค่ะมันไม่เคยมองลิ้นเปียสั่งว่าด้วยลูกสื่อพวกวันก็ไปใช้เมียงก็ไปลิซากินเช้าไปนานมา 靠靠我路径温暖的光你个正当中跟台湾带别唐老路放我对路故错站关温暖地瓜唱片来当温暖暖那样变暖哇苦龙靠边的江生能为路灭完苏皮玻璃江快买带诺走放我不敌这里咋对了行旁住关老的人见转的是来诺地上次后边秘书关老的定了很不用带那关行李让我来吧我走地出脚里马文看过魔高贵改装别特当跟你来你你对了比较收集梦来大才专门我的光棍老的长包暖碗比碗汤啊你贵个在比装啊乱啊长魔
2: 这是不敢认的啊
3: 你你你
1: 送我对了长子里吧贴起里面进了碗比一模里飘地和楼梯碗可以去你家没有当浪当浪而已
2: 啊冷啊冷啊
1: 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让我来吧我住的是长短光所有用在地上路汤上对顿休走走归家外日七杂比江杂跟他七里江杂呀昨晚里面路经本两切莫马英龙他妈当你的观感春春多只靠你那面三郎看地闯关越过那里而来啊
4: 好
1: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พักกี่ลอยน้องวันปียอนชาวนือกาใจสังอนุงจีวีอย่า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ใจเมื่อเข้าความปีใจเนื้อเลอหน่อยเองสั

这那分，好大了哦，这么有钱哦，有吧那没有病啊，就定啊哭了哦，做梦见那年八几那乌为那。就也那了金啊，也都也赚了哦，赚啊钱，一些哦赚就有。

样飞快了回家那屋走呢，昨夜也见了前车你那问那昨夜路在走都那边你那为前夜车了爱那家前车了也被误情哦，一张啊，菩提呐。

北仙呐、你们今呐，表扬谁了？北牛姐嘛，发嘛，出塞乌贼喽。千年呐、卷秋啊，风间黑喽。叫那丁，百万那富家那乌哟，乌呀那绝代那壮心碎了，呀没脸嘛在，不家那乌。

铁打威烈马烈马宝街年宝就不给那么那非洲江啊夜夜那不有那干老年秋老铁马街咋办哦头咋哦别摸别摸那也就那没年后今天谢那老那江东哦到了出咋为得切那偏法你轮哦眼里偏马鸡心热那乌阳哦。

我不安哦，在家爱放那梦断的回路，梦那断都尽了流烟哦，千年啊，万年啊，在今年错了就那样，最快乐为家那屋走呢。昨夜年见了千千人那问那昨夜梦在，昨都那边人那为千年去了。家先去了也被无情哦，一张啊菩提呐。

过年过了初一嘞，你本来初二过年，你初二过了初一，干嘛趁家门口过年了？人家初二你就住他家过年过了，一般人民嘞，啊初二过初一嘞，过初三嘞，过年也忙啊，人家他们嘞一般都得嘞，也爱在那买年牛，还干那等那都吃点冰嘞，碰那买年牛都吃点冰那过年，那阿卡也买啦嘞，长塘啊，人家提过了那的买年牛。

要是有多些忙不来干，要是买多些啊些忙不来干呢，那不了就叫做没事了呢，哎呢，那不了就安呢，叫做事了呢。啊穷子拉拉卡拉罗阿勒们啊我们努苦啦啊西来哦日夜们努痛啊西拉见们在下们努个迷宿乎努上来见呀我的人这道法来救了从中万一我不这道叫阿弥陀阿弥陀来这不救了从中万来要去这个我去不来我读马道理我在去家你发出来我拉来马下雨他们在他把为我为我玩儿他不把我送拉回的路还着你不把我送拉自然走拉

哟，啊，迎接祖先如礼，老少学如让，老西班你心中。他是找大一找杜牧文传一沉默念我中脑浪起刀浪他是我找难命个梦心能拿一度个他先保里家一度子度先一浪我路能老大做的来里那几子中心都是找一找都民在墓内磨跑这大老人前月墓内年代着也子墓我路能到年了知道自己却在中途了多西北中途自己学了大当途历年那些只要过了到古人古了到过今了我这一能走老师用的招学如林家可在老师经历了我一能少一生有阴谋道路能力都接接我一能只是路是道他是找大一找米都找米才转一鸟寂寞你知道寂寞

送那这个的您张说了如是好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初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叫路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干路孙子路做到人都是当初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头孙子路是好子等住招等头阳招路路是好搞相等住搞一等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主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孙子路说了尿上